今天是没有安全的叫的不起在这等卡里一样起的出去卡卡马西亚瓜巴布卡马哈林亚罗萨卡马昆卡巴巴但是不可能跟马苏瓦的是金 RCCE 阿加安全的阿卡卡巴巴我一样也归我我将生下来这里爱恩斯马特阿加多林布卡听我的昆仑一旦生卡拉阿达阿玛的丁吉的瑞顿不起 BRC da ke daukar nauyin kawo muku wannan shiri ne jagoran shirin Uzair Dauda Bunga ke fatan mu haɗa hannu don cimma muradan shirin lafiya bai daya ga al'umma